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在下午的时间我们在一时之选的节目里面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啦。你好，我是马莹莹。咁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加入吉他嘅失乐作品嘅，就系卡斯泰诺福迪德斯高嘅吉他五重奏编号143。卡斯泰诺福迪德斯高系个意大利作曲家，佢喺1939年嘅时候咧，为咗逃避墨索里尼对犹太人嘅迫害而去到美国定居加州，跟住十几年啊，佢为好多荷里活电影创作配乐嘅。而呢一首吉他五重奏，亦都就系佢喺美国嗰阵创作噶啦，乐曲系吉他同弦乐器嘅合奏，而吉他嘅角色咧，唔系协奏曲风嘅独奏，反而系融入弦乐里面成为一体噶。阵间带俾你抒情嘅行板乐章啊，会由吉他演奏家白嘉、小提琴家凡多利同埋史定勤、中提琴家布克拿以及大提琴家布朗合奏。然后咧会有比赛嘅歌剧选段啊，呢一出歌剧系《采珠者》，故事讲到一对好朋友噶，佢哋遇到一位迷人嘅女祭司嗰阵，友情就受到考验啊。我哋听下剧入边嘅二重唱，在圣殿背后，佢哋两个人回忆起女祭司嘅美丽身影，两个人都知道对方为女祭司动心，但系就誓言唔会俾爱情破坏佢哋嘅友情啊。阵间我哋咧听下男高音亚兰尼亚同男中音泰科尔合唱啦。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另一首法国音乐啊，系伊伯尔嘅即兴曲，系一首非常短嘅音乐，亦都系好有魅力嘅小号作品啦。里面嘅节奏同和声都有啲爵士乐嘅影子噶。交俾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仲有钢琴家史托。

0: 呢个系1996年啊，喺音乐会嘅现场演出啊，男高音亚兰尼亚联同男中音泰科尔，仲有李云指挥嘅大都会歌剧院乐团一齐演出比赛嘅歌剧《采珠者》入边最受欢迎嘅一个选段，就系二重唱《在圣殿背后》。
1: First on today's program was the impromptu by Jacques Ibert.Performed by Tina Ting Helset on the trumpet and Catherine Stott on the piano. After that, we heard the Andante Mesto from Guitar Quintet, Opus 143 by Mario Castelnuovo Tedesco, featuring Leonard Becker on the guitar, Louis Vandori and Valerie Steenken on the violins, Elizabeth Buchner on the viola, and Martin Brown on the cello.Third in this segment was the duet Au fond du temple saint from The Pearl Fishers by Georges Bizet, sung by the tenor Roberto Alagna and the baritone Bryn Terfel with the Metropolitan Opera Orchestra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ames Levine.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跟住有一些维也纳音乐想同你一起欣赏的，其中有舒伯特的钢琴作品，出自他的四首即兴曲编号 D899。我们听下其中篇幅最长的 C 小调第一首，是由严肃的进行曲主题开始的，稍后会交给帕拉亚弹奏，然后就有约瑟夫史特劳斯的圆舞曲，标题叫做金翅雀，编号114。这首音乐是为1861年八月维也纳嘅一个节日而作嘅，作品标题叫做《金翅雀》啦。但系维也纳其实系好少见到呢一种雀鸟嘅。首先嗰阵观众对于音乐入边嘅鸟声好雀跃啊，所以嗰年夏天咧，约瑟夫史特劳斯嘅乐团就经常上演呢一首圆舞曲啦。不过我哋听呢两首维也纳音乐之前咧，想先带俾你一首英国歌曲嘅，系乔尔达嘅《爱情哲学》。作品三第一首，音乐相当俏皮，歌词写到阳光抱紧大地，月光亲吻大海，那么你不吻我吗？听下女高音辛普森演唱，伴奏的是钢琴家美道顿。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书一起分享中乐。今日我哋会集中探讨一啲同云有关嘅音乐。云呢种自然现象，由于变化多端，我哋不但乐于观赏，而我哋用嚟描述云嘅词语都有好多，例如加上咗色彩形容词嘅白云、黑云、铜云、彩云、乌云等等。我哋甚至采用拟人法，将云加上情感或者加上寓意嚟到描写，例如愁云、长云等等。我哋又好鍾意想象自己好似浮云咁轻松随意，我哋又向往可以驾着长云随风飘舞，俯瞰人间。历代关于云嘅文学作品固然好多，其实音乐方面亦有唔少嘅。今集我就以悠悠乐韵伴游云作为题目，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同云有关嘅乐曲。首先，我哋嚟听听笛子名家张维良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作嘅一首笛子领奏嘅乐曲，叫做《行云流水》。大家听听乐曲系咪有少少似曾相识呢？

张维良所作嘅《行云流水》，大家听起嚟系咪有几分熟口熟面呢？哦，其实佢系根据粤乐《流水行云》而另有创作。曲里面慢嘅地方系模仿天上闲荡嘅浮云，快速嘅地方系用嚟描述急速嘅流水。呢首乐曲有唔同嘅演奏版本，例如由笛子领奏，而由民族乐团或者管弦乐团伴奏。不过我哋刚才听到嘅版本比较特别，系由张健吹笛领奏，而由一个钢琴五重奏去伴奏。听完张维良根据粤乐《流水行云》而创作嘅乐曲《行云流水》，我哋何不唔顺便听埋粤乐《流水行云》呢？提起呢首由邵铁雄创作嘅乐曲，大家会唔会即刻谂起廖森同埋冯华嘅大师级演奏呢？不过今次我想介绍另一个都好唔错嘅版本，就是内地名家屈庆以夏威夷吉他领奏嘅录音。

首先協助屈慶演奏的還有何克寧的敲擊和周湘喜的低音吉他。不知各位覺不覺得夏威夷吉他，亦即是行裏面慣稱的電吉他，是不是很有特色呢？這樣亦是廣東人中西合璧的成果。將中樂裏面琵琶的彈挑技巧同埋高胡嘅走把同按弦方法融咗入去呢件西洋乐器嗰度。听完粤乐点样描写行运，我哋听下内地一首好有名嘅乐曲《白云白云你飘向哪里》。呢首本来是一首歌曲，而马胜龙将佢改编成民乐版本。歌曲的大意是希望白云飘向歌者女朋友的身边。

刚才的乐曲《白云白云你飘向哪里》是由负责编曲的马胜龙亲自指挥上海民众乐团演奏。听完由民众乐团演绎的乐曲，我们转为听一首琴箫合奏的《卧汉云起》。喜欢唐诗的朋友一定听过《坐汉云起时》这一句的诗。其实这句是出自王维的五言律诗《终南别业》，当中有两句就是《行到水穷处，坐汉云起时》。成首诗带有超脱隐逸的意境，古琴家李长亭因应这首诗即兴创作了一首叫做《卧汉云起》的古琴和箫的乐曲。

如果大家觉得刚才那首李长亭即兴演奏的琴箫曲《卧看云起》里面的云起得很恬静飘逸的话，那不知道这首由郑冰创作的乐曲《云起雾漫》里面的云又会不会起得很有动感呢？

头先嗰首《云起雾漫》嘅动感系咪大好多呢？呢首乐曲其实系作曲家郑冰所创作嘅大型芭蕾舞剧《二泉映月》嘅其中一首乐曲。呢套《二泉映月》芭蕾舞剧，顾名思义系根据阿炳嘅二胡曲《二泉映月》而加以延伸。在故事上，剧里面讲述阿全，亦即是阿炳的化身，爱上了一位叫做月儿的女孩子，点知受到古家两母子的欺压。在音乐方面，郑冰以二胡曲《二泉映月》作为素材，而创作了20多首歌曲，当中只是跟云有关的都有7首那么多，而刚才所播的《云起雾漫》就是其中一首。乐曲是由郑冰亲自指挥北京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当中还有大雅的箫和张强的琵琶。听完一首乐团的合奏，我们转为听一些独奏。这首就是《箜篌独奏曲》，而曲名是单一个云字。

剛才首胸喉曲《雲》，其實原先不是胸喉曲來的，而是鋼琴曲，是譚盾早年所作的鋼琴組曲《憶》裡面八首樂曲的其中一首。而這八首樂曲雖然同樣是以回憶做主題，但是風格都不一樣。為我們以胸喉演繹這首樂曲《雲》是吳林。剛才節目開始沒耐，我們聽了一首用夏威夷吉他主奏的粵樂《流水行雲》。如果大家覺得以夏威夷吉他奏粵樂效果很特別，那接續下來的我們一起聽聽以廣東獨有的喉管來吹這首《流水行雲》，那樂感是不是很不一樣的呢？

剛才邵鐵童所作的樂曲《流水行雲》是經過卜燦榮編配過的，而負責吹長喉管的是陳方毅。在行裏面，這件樂器亦叫做長筒，它的音色很特別，不只得北方所用的管子，管子的聲是清亮透徹的，而喉管的聲是低沉而且有些拆拆地的。這種樂器所用的哨片是以廣東地區的蘆葦造成，而管身是用竹做的。刚才和长喉管配搭的乐器还有何克宁的夜壶和高壶、王丽萍的扬琴、尹善的古筝和方南的琵琶。听完这么有特色的流水行云，现在分享一首扬琴曲，叫做《云端》。作这首曲的是王室，而他在解说文字那里只是引述了李清照的词。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们不妨以李清照这首词和这一段描写云端的扬琴曲连在一起，感觉一下。

刚才以杨锦将云端同埋李清照嘅词一剪梅连系埋一齐嘅，系黄玉国嘅演奏。杨锦之外，仲有曲大为嘅钢琴伴奏。睇云喺香港经常听到同云有关嘅音乐，相信最热门都系以下落嚟呢一首，佢就系《彩云追月》啦。依家要同大家分享嘅《彩云追月》系经过李福斌编配，大家不妨留意一下乐曲中段嘅快板，系咪好似彩云追住个月亮咁呢？

0: 剛才由潘千千以高虎領袖的一曲《彩雲追月》，將我們帶到這集《落在神州》的尾聲。我陳書祝願各位生活得好像雲那麼瀟灑悠閒，再會。
1: 日出時讓悲傷終結，日落時打開新一張紙。逢星期一至五傍晚5至7，戚家榮，日落志。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第六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5月19日。1954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广东道往初士巴利道方向近九龙公园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亦都系车多。界限街交通意外，往观塘方向近书院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唔能够通往太子道西天桥，一带车多。较早前将军澳道往旺角方向近东九龙政府合串嘅坏车离开啦，龙尾喺张瑞之内。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往九龙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南道北过海龙尾温思龙街。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五月十九号，听紧是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为你介绍一个歌剧制作啊。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啦！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著名嘅歌唱家，就系龚东健老师啦。龚老师你好啊，老师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今日咧同阿老师倾偈咧，因为咧就知道啦，你嘅香港大歌剧院啦嚟紧咧就有演出嘅。咁但系先咧，不如请阿老师同我哋讲下咧，香港大歌剧院系一个点样嘅歌剧院咧？
4: 香港大歌剧院是2019年成立的。
2: 嗯，
4: 我们的所有的原来的想法呢，就是我和那黄桂林先生，我们都想培养自己香港的歌剧演员，
2: 嗯，
4: 把他们水平提高，能够演到歌剧的主角，能够把他们跟那个国际的水平拉近。
2: 嗯，
4: 啊，我们做的这个目的呢，就是首先我是来训练，选择了一批香港的非常优秀的歌唱家来训练他们，
2: 嗯，
4: 然后把他们提高一些以后呢，我们再做一些这个 production，
2: 嗯，
4: 能够给他们有机会在那表演。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成立了这几年，我们已经做了9个比较大型的 production，
2: 嗯，
4: 其中有5个是 full 那个 staged 的 opera，
2: 嗯嗯。除了歌者之外，还有你刚才讲到是一个认真的制作，我看到演出场地都有趣。
4: 哦，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到香港的，以前很长蛮长时间我们在香港的那个大学的museum 里的那做一些 lunch concert。
2: 嗯，
4: 我们也在那个 French Club，
2: 嗯，
4: 也跟他们每个月有一次做 lunch， 做这个 concert。
2: 嗯，
4: 不是 lunch concert。
2: 嗯，
4: 然后我们也在那个 Eton Club， 在那个 Garden Road Three Garden Road，
2: 嗯，
4: 也是做一些这个 lunch concert。
2: 嗯，
4: 所有的目的都是既是宣传 opera，
2: 嗯，
4: 也是给他们有机会有舞台来表演，因为 opera 也是一样的，需要有很多的条件，很多的机会让他们表演实践机会。
2: 嗯。歌劇很多朋友就會覺得很難理解，尤其是他用外語去到演出，在處理的文本上面，知道你們都用了一些特別的功夫。
4: 對，我們最近做的一個系列是叫那個 Fairy Tale 童話故事的歌劇，選擇了幾部童話歌劇，比如說我們做了那個 Hansel and Gretel，
2: 嗯，
4: 就是個德國的那個歌劇，
2: 嗯
4: 哼，啊，還我們也刚刚也做了一个 Magic Flute，
2: 嗯，
4: 啊，这个都是要做，但是我们的目的呢是把这个，首先是让大家比较通俗易懂的故事，
2: 嗯，
4: 吸引观众，也是吸引普通的观众，除了歌剧爱好者以外，也是普通的观众，他们懂得这些故事，懂得这些传统的 story，
2: 嗯，
4: 然后把他们去吸引过来。另外一个呢，我们做这些歌剧的时候呢，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制作，
2: 嗯，
4: 我们不去租别人的东西，我们去自己找打 导演自己找这个设计的师，我们也是给尽量给香港的这些灯光设计、布景设计、舞台设计等等这些人一些机会，让他们也能够参与我们从开始就来做一个新的歌曲。我们把这个歌曲呢尽量时间缩得也比较短，把它尽量改编到把一些我们因为歌剧的历史比较长，把一些我们认为历史上好像有一些东西我们觉得可能大家观众现在不太适应的了，我们把它改变一些，把它制作的比较现代一些，跟我们现代人更加接近。就是我们更大的目的就是要推广和宣传这些 opera， 让这个普通的观众能够走进歌剧院，能够进入这个 opera， 这个舞台。
2: 语言上面呢我看到有中文哦，
4: 这个是因为它有一些歌剧我们现在做的这个Land of Smiles， 就是一个叫 Operetta， 就是一个轻歌剧，这个轻歌剧里面它是有对台词的，它是有一定的台词，除了唱以外它中间有一点台词，那么这个台词呢如果要是用这个原文的话呢它就德文，比较观众也不太听得懂，所以我们就把它请这个那个 librettoist 来改编啊，导演来改编，把它编成有点现代的故事，有点现代听得懂的，也用我们演员和观众能够听得懂的容易讲出来的话来编改编这些台词。
2: 之后呢刚才你讲到啦，嚟緊呢就会做呢个李夏嘅微笑之国啦，喺6月嘅6号同埋7号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啦。剛才你亦都講到呢好着重呢就係培養呢個本地嘅人才，但係見到嚟緊今次嘅演出除咗本地仲有好多其他中國嘅演唱家嘅名字，同我哋又講下今次嘅演出啦。
4: 這一次演出呢是一個比較特殊嘅情況，這次演出呢就是我們真正的歌劇舞劇院，它是一個專業的劇院，他們呢來跟我們提出要跟我們合作，我們也非常愿意跟他们合作，所以在合作的过程中呢，因为他们那里也有很多优秀的演员，所以我呢就着重的看了看，去给他们进行了一次试听，唱歌我听那个 audition， 所以我听完以后呢，我就在里面选择了几个演员啊来参与我们的演出，这样的话呢，让他们的演员呢也得到机会在香港演出。这个歌剧呢，除了这个以外，他们也会把我们的歌剧带到深圳。我们今年的10月份16号、17号也会在深圳的保利剧场进行两场演出。
2: 好开心啊！听到你哋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啦，仲可以同深圳嘅朋友有一个两地嘅互相嘅交流啦。其实咧，头先龚老师讲到咧，个团喺2019年嘅时候开始成立，其实嗰个时候咧，亦都遇上咗疫情。我谂去办歌剧院，你哋嗰个遇到都有唔少嘅困难。
4: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困难的时候成立的。当时我们一成立以后呢，那个整个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所有的院团啊公共场所都关掉了，所以我们开始就在一起准备，我们没有停止的，我们上课也在准备我们的曲目，跟这个年轻演员都在准备帮他们，但是我们一旦等到有一点点机会，在2020年4月份突然有一天有一段时间就我们开放那个 theater 就开放了，我们马上就做了一个歌剧的一小段的歌剧叫 Exotica， 来做了一场这么演出。等到2021年的11月份正式开放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曲目，把这个作品，我们就把它作为我们开幕的歌剧院开幕的演出。
2: 在2021年开始到现在都陆续有不同类型的演出，也都培养了一批的观众出来。听回那些观众的回响，或者你见到团员们的成长，你有些什么的感受？
4: 我们这个选择的这个演出，首先是我们的演员是本地香港人，也是香港慢慢的他们经过了一些歌剧的演出以后，他们在香港也比较有了他们一定的基础和观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尽量把我们的票价非常的便宜，非常的亲民，让大家普通的人他也觉得买得起，很多人都可以 去看这个歌剧，他也并不见得比较觉得好像歌剧的票是挺很贵的。另外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歌剧的内容，一些是因为我跟你讲过是童话的故事，还有一些 operetta 比较亲情的，比较容易懂的。另外一个，我们就要求我们的制作者尽量把这些歌剧比较制作成一个比较现代的场景，比较容易看得懂的场景，跟大家的这个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慢慢的，我们这样的呢，我们就建立了一些观众，这个观众也感觉我们这个演出的也非常不错，所以就有了一定的观众量。
2: 系，头先讲到咧票价咧，我望一望今次嘅演出咧，就即系最低嘅票价咧，的确系非常之相宜嘅。咁啊，听众朋友咧，如果想一睹下究竟歌剧系点样样，一个有水准嘅制作系点样，就可以咧喺再一次啦，六月六同埋七号啦，喺沙田大会堂嘅演奏厅有香港大歌剧院咧上演，就系李夏嘅呢一套嘅《微笑之国》。咁啊喺电话旁边啦，我就揾嚟咗香港大歌剧院嘅艺术总监，同埋咧佢哋嘅声乐指导就系龚东健老师同我倾偈嘅。咁龚老师，祝你哋嘅演出非常之成功。
4: 谢谢。
1: Climate change has led to an increased frequency of extreme rainstorms. Lack of maintenance for slopes and retaining walls will heighten the risk of landslides, resulting in property damage and even casualties. Owners must regularly maintain the slopes and retaining walls under their responsibility and should clear debris in drainage channels after rainstorms to reduce landslide risk. Safer slopes, safer living.
3: We all long for a stable life.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We should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executive-led system, follow a holist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d implement patriots administering Hong Kong for a better life. The security of Hong Kong and our homes hinges on the security of our motherl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s our responsibility. Let's participate.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天气带俾大家先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90%。至于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增多，及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嘅事。今日早晨我哋翻到去1773年，当年喺今日5月19号，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976年嘅今日，巴伯咧呢一位作曲家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同埋文学学会颁发嘅音乐金奖啊！我哋刚才欣赏过巴伯非常之出名嘅作品啊，弦乐慢版作品11，洛杉矶爱乐乐团喺伯恩斯坦嘅带领之下演出。
1: You just enjoyed Barber's Adagio for Strings, Opus 11, performed by 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eonard Bernstein.

0: We were enjoying Vadim Repin on the violin, Misha Maisky on the cello, and Lang Lang on the piano, playing Rachmaninov's Trio Elegiaque No. 1 in G minor.
1: 拉赫曼尼诺夫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作品，一套歌剧压力高，获得金奖。我们刚才欣赏过，当然不是这套歌剧，是他的一首新乐作品，G小调第一B歌三重奏，斯里琴加列宾、大提琴加米斯基以及钢琴加郎朗一起演出过。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释嘉荣明天再和你一起支持报社古典日志，日后再见，拜拜。

ETA 三重奏2019年在汉堡成立，这一队室乐团体一直强调跨艺术领域合作，除了能够热情和精准演奏海顿、舒伯特和肖斯达高维斯的作品之外，亦都非常擅长演奏新音乐。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 ETA 三重奏在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青根音乐节带来的演出。三位音乐家会送上德布西的早期创作 G 大调钢琴三重奏、海顿充满惊喜的降 E 大调钢琴三重奏作品86，同埋苏联作曲家巴巴扎尼恩的升 F 小调钢琴三重奏。这部音乐在苏联政治气氛高度紧张的时期完成，但是首演极为成功。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欢迎你在5月19日这个星期二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的有杜卡的创作。讲到这一位继续作家，很多朋友自不然第一首想到的就是他的魔法师之弟子。不论你当日是在音乐厅或者是在这个动画上面感受到这个的胡桃的魔法的学神怎样搞出一头的大头发，到最后由师傅出场收拾这个的烂摊子都好，都是一首充满着画面和想象的乐曲。我们现在就听下叶咏诗所带领的香港小交响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出。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刚才听过杜卡的创作，我们继续法国风，有德布西的小提琴奏鸣曲，有请小提琴演奏家明芝和钢琴家布朗富曼。

德布西的小提琴奏鸣曲。唔该晒小提琴演奏家明智，加上钢琴家布朗夫曼为我哋演绎过之后，我哋去到声乐嘅世界，一齐听下奇奥贝利佢所指挥嘅剑桥大学英皇书院合唱团带嚟阿力基经典嘅呢一首《睡莲经》。

0: 阿力基的垂帘经，奇奥贝利所领导的剑桥大学英皇歌者合唱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长笛演奏家班尼特联同马莲娜所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为我们演绎过佛水来自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当中的一首非常优美的西西里曲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送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选择。明天同样时间晚上的7至8，我会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那里，我们一起听下不同类型的作品。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0: 香港中乐团最近首次同指挥家彭家鹏合作演出。彭家鹏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多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台的。有奥地利乐评形容他生机盎然、热情洋溢，具有独特的风格。在这一场叫做光明的音乐会，彭家鹏会指挥香港中乐团带来刘长远的第五中国交响乐光明的香港首演，曲目也都包括关乃忠的第四交响乐和刘文金的茉莉花。这一场光明来自江南和岭南的中国交响乐音乐会会在来紧星期五下午三点钟在第四台重播。
1: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马塞拉路指挥嘅法国国家乐团会同我哋探索生命同死亡之后嘅世界。理查史特劳斯写起文字，却更深刻咁样表达文字无法说出嘅情感。喺两首交响诗，包括《死与变容》同埋《彷徨》之中，我哋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歌颂生命同埋反思死亡嘅音乐。而女中音迪当拿图亦会加入送上艾玛马勒同埋古斯塔夫马勒嘅歌曲。古斯塔夫马勒嘅吕克特歌曲描述喜悦、爱情、心碎以及同世界告别嘅情感。而艾玛马勒嘅五首歌曲亦相当浪漫化嘅。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三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出生于北京以及在上海和美国学习过的钢琴家陈默也，是悉尼国际钢琴大赛和辛辛那提世界钢琴大赛的得奖者。他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曾经被乐评人形容为是罕见的诠释，有着无懈可击的技术。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就会听到陈默也在上海举行的钢琴独奏会了。他会送上格里格和拉赫曼尼诺夫的多首钢琴小品，亦会带来拉赫曼尼诺夫的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佢细个咧就系跟识得拉小提琴嘅外祖父咧学音乐啊。15岁嘅时候啦，就入读皇家音乐学院，亦都喺嗰度咧学习作曲噶。佢曾经咧喺水晶宫学校嗰度教授，亦都喺克罗伊登音乐学院嗰度指挥乐队啊。喺1896年嘅时候咧，当时咧艾尔加就推荐佢喺3个合唱团节日入面咧就演出新作品。原来咧艾尔加当时系太忙，冇办法啦为呢个节日作曲，于是咧佢就推荐咗柯瑞基泰来啦。咁今日我哋欣赏嘅呢一首 A 小调叙事曲作品33咧，就系为到呢一个节日而创作噶啦。咁我哋一齐欣赏一下格兰利维连领导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嘅演绎啊！

呢一首咧就系柯瑞基泰来嘅 A 小调叙事曲作品33，由格兰利维连领导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梅达利亚咧系巴西嘅作曲家，佢1938年出生噶。咁佢除咗作曲咧，亦都有指挥同埋编曲啊。咁曾经咧喺德国学习，私人跟随过布莱兹同埋史托克豪森学音乐噶。后来就成为巴比洛尼的助理指挥。在1966年回到巴西的时候，他已经是著名的指挥家了，在国内指挥著名的乐团，亦都为电影配乐又改编作品。在1991年的时候，柏林爱乐乐团管乐五重奏第一次就到访巴西，认识了梅达利亚。于是这位作曲家就为五重奏创作音乐。今天我们欣赏这一首南美的美好年代组曲呢，就是其中之一了。咁担演出的就是柏林爱乐乐团的管乐五重奏啊。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圣桑嘅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啦，喺1872年完成啊。咁当时咧佢37岁啊，原来咧就系为咗大提琴家贝托克而写噶。贝托克亦都系制琴师啊。喺1873年啦，亦都由贝托克担任大提琴独奏。演奏嘅地点咧就系巴黎音乐学院。作品好成功啊，亦都提升咗啦圣桑嘅名气。英国音乐学者托维啦，佢就话呢一首协奏曲展示咗独奏乐器每个嘅音域，毫不费劲咁样渗透喺乐团入面。唔少作曲家咧都对呢一首协奏曲推崇备至噶，好似有肖斯达哥维斯啦、拉赫曼尼诺夫，一齐欣赏一下啦。大提琴家海姆域兹连同利云所领导嘅芝加哥交响乐团嘅演出。

圣桑嘅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由大提琴演奏家海姆域之以及李云所领导嘅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跟住嚟咧，我哋听下啲钢琴嘅作品啦。拣嚟嘅咧就系亚历山祖夫嘅浪漫片段作品88当中第6和第10首，有请夏米舒米娜。

钢琴家夏米树米娜演绎过的就是亚历山祖夫的浪漫片段，作品88的第6和第10首。第一小时的夜深曲要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继续同大家欣赏古典音乐，明天见啦。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高大仪嘅《匈牙利回旋曲》喺1917年面世啊，不过啦，要到作曲家离世9年之后啦，先至出版啊。呢一首作品啊，原先个名咧就系用匈牙利文写噶，后来咧有德文啊，德文嘅名咧就改做《古匈牙利士兵之歌》啊。转过几次的名字，或多或少都反映了作曲家是用传统民歌的旋律创作的，亦都有吉卜赛乐队演奏的流行舞曲的旋律。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奥尔菲斯新乐团的演出。

奥尔菲斯声乐团。刚重上过的就是高大儿的《匈牙利回旋曲》，韦华帝的《万福女王》，作品编号 RV 618，是1720年代威尼斯贵族奥托博尼宫廷入面比较大型的声乐作品。开头那段比较长的副格曲式引子就相当之吸引人了，而且呢作品亦都有用到 word painting， 中文呢亦做绘词法，即係呢音乐好能够配合歌词嘅意思。

呢一首咧就系韦华帝嘅《万福女王》RV 618，但演出嘅咧有尼基所领导嘅阿姆斯特丹音乐厅新乐团，弹奏管风琴嘅咧就系阿帕曼同埋江斯达堡。另外咧负责女装部分嘅咧就系呢一位高男高音高华司机演出啦。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芭蕾舞音乐《好脾气的女人》。故事咧就系出自意大利剧作家戈尔多尼嘅喜剧，大约咧就讲到喺狂欢节上面，白着伪装成女人，喺1917年创作噶。原来咧就系汤马斯尼啦改编巴洛克时期作曲家杜明尼高史卡拉蒂嘅奏鸣曲啊！我哋欣赏一下邦宁领导英国音乐会乐团嘅演出。

邦宁指挥英国音乐会乐团送上过汤马斯尼改编自杜明尼高史卡拉蒂的奏鸣曲。呢套嘅芭蕾舞音乐叫做《好脾气的女人》。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华尔顿嘅电影配乐，系一出喺1942年上映嘅电影，叫做《Spitfire》，另一个名咧叫做《The First of the Few》，咁啊中文咧亦做《空中喷火机》啊。欣赏嘅就系《Spitfire》嘅前奏与副格。咁将时间啦交俾布拉宾斯同埋佢领导嘅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

布拉宾斯领导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华尔顿的电影配乐《空中喷火机》的前奏与副格。今晚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这首《圣母颂》是朴普改编的，原本是高美士的作品。在这个录音当中有女中音葛兰莎，联同薛松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在之前我们还听过钢琴家宝力弹奏李斯特的第三首《爱之梦》，有法国作曲家卡皮列射给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和钢琴的五重奏里面第一个乐章，是法国之风联同钢琴家利沙树合奏的。然后也都听过一段圆舞曲乐章，出自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的，演奏的就是杜达美指挥的委内瑞拉西蒙波利亚尔青年乐团。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一首长笛四重奏，是贝多米尔的

一首中国古曲《梅花三弄》，刚才咧有钢琴家石叔成弹奏。你好，我是马莹莹，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新闻之后咧，我哋听过欧洲加兰古乐团在比安迪的带领之下演奏韦华帝的 D 小调协奏曲作品三第十一首，然后咧亦都听到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华格纳的威森东克歌曲，但这个版本是由莫蒂配器的，我们听到其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梦，一起演出的还有加伯纳指挥的爱乐乐团。跟着下来亦都会有另一首声乐作品叫做片刻的音乐，原本是蒲塞尔为戏剧伊迪帕斯而写的，阵间会由女高音曹秀美联同鲁宾带领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演出的。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降 B 大调六重奏系杜尔嘅作品啊，编号六。听到第一个乐章，由钢琴家利沙树联同法国之风呢一对管乐组合演奏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都听过钢琴家特霍诺。

尼兹演唱蒙沙维捷的五首黑人歌曲，其中的黑人小孩的摇篮曲和黑人之歌。一起演出的亦都有曼娜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

听到假声男高音雅诺斯基演唱的一段音乐，叫做《当菲比斯回到提案》，是出自庞布娜的歌剧《伊菲杰尼亚在奥利德》。一起演出的亦都有马康指挥的威尼斯巴洛克乐团。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莹莹。在这一集《长夜细听》里面，我们都听过另一位的声乐家，就是男中音费沙迪斯高演唱胡尔夫的《被祝福的母亲》，演出的还有钢琴家摩亚，然后也都欣赏过钢琴家亚夫迪娃弹奏舒伯特的三首钢琴曲，编号 D946 其中的第二首。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听到一首室乐作品噶，系舒曼嘅《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里面第二乐章，会由钢琴家安仙涅斯联同阿蒂美斯四重奏演出嘅。接住落嚟就系小提琴家郑京和拉奏圣桑嘅《哈瓦内斯舞曲》啦，一齐演出嘅系杜托华指挥嘅皇家爱乐乐团。最后咧，有钢琴家培瑞亚尼斯弹奏法雅的安达鲁西亚小夜曲。

啱啱听到呢一首竖琴音乐是德布西的神圣与凡俗之舞，由竖琴演奏家梅斯特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成员演出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听过李斯特的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一年瑞士当中的《思乡》和《日内瓦的钟声》，由钢琴家罗提弹奏，然后亦都有亚巴杜指挥的欧洲室乐团带来海顿的第101交响曲《时钟》当中的行板乐章。接住落嚟咧，会有包提金呢位古钢琴嘅演奏家带嚟贝多芬嘅《可爱的行板》，然后会听下萧泰然创作嘅《幻想曲·湖畔孤影》，由长笛演奏家胡志伟联同钢琴家内门卓也演奏噶。咁之后咧，亦都会听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里斯演唱伊拉迪尔嘅歌曲《鸽子》。一起演出的是迪宝高士指挥的伦敦乐团。

刚刚听到这首音乐叫做《蝴蝶的假日》，是由奥康拿创作的，他刚才也都弹奏曼陀林琴，演出的还有大提琴家马友友和低音大提琴手麦亚。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欣赏到布拉姆斯的三首四重唱作品65，里面三首歌曲分别是《家乡》、《傍晚》和《疑问》，演出的四位歌唱家有女高音麦菲斯、女低音法斯宾达、男高音舒威亚和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弹奏钢琴的是安祖，然后亦都听过韦华帝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第6首，演出的是澳洲室乐团，担任小提琴独奏和领导乐团的是唐尼蒂。跟住落嚟咧，想带俾你一首传统嘅古筝音乐啊，系一首潮调嚟噶，叫做《中秋月》，会由陈雷士演奏。跟住我哋听下一套英国音乐，就系佛汉威廉士嘅《在温洛克断崖》，由男高音柏域树联同伦敦音乐小组演出噶。

香港中乐团最近首次同指挥家彭家鹏合作演出。彭家鹏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和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多次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台。有奥地利乐评形容他生机盎然、热情洋溢，具有独特的风格。在这一场叫做光明的音乐会，彭家鹏会指挥香港中乐团带来刘长远的第五中国交响乐光明的香港首演，曲目也都包括关乃忠的第四交响乐和刘文金的茉莉花。这一场光明来自江南和岭南的中国交响乐音乐会，会在来星期五下午3点钟在第4台重播。

拉赫曼尼诺夫创作的六首合唱曲，作品编号15，刚刚由亚历贾诺夫弹钢琴，联同波利扬斯基指挥的俄罗斯国家交响合唱团演绎过。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由零开始，转头回来为你送上另一首的声乐作品，是菲利所写的听那轻柔的歌，将会有假声男高音沙巴杜斯为我们演唱，联同火花合奏团一起演出。